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外交部发言人26日宣布，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记者近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次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在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国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珠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稍后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珠绣。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今日的我们来聊聊广告 C 位让给科学家，商业让渡背后是价值回归。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0: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8月23号，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落下了帷幕，全球观众都通过互联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形态各异、功能不同的机器人在大会现场争奇斗艳。373家企业展示了3000多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有311件。30家国际机构、40家境外企业深度参与了机器人大会，现场展会人数达到了56万左右，充分彰显了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全球机器人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达 97%， 人形机器人正从跳起来跑起来，在本届大会上迈向了

0: 在工厂干起来，在家庭用起来的场景。这次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为人们贡献了很多精彩的机器人画面，而在本次大会上最精彩的当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有2056台机器人在这里同台竞技。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开幕式现场上演100米短跑预赛的时候，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就跑出了9秒39，超越人类100米的世界纪录。
1: 开幕式在36名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80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2: 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1: 人机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4: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3: 共赴这一场全球瞩目。
1: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千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5: 仅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1: 在接下来4天的赛程中，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30个竞技赛项和21个场景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6: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体育竞技，包括像它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对于机器人未来跟人类，就是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本届的世界机器人大会，除了来自全球的专业机器人工作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研发者之外呢，还有很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渴望未来投入这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行业中。记者在现场也采访了几位参加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大学生。
1: 自由体操赛场，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博远智行玄机队的宇树机器人刚刚完成了一套包含蹲起、俯卧撑、仰撑和空翻的动作，队员们对完成度相当满意。谈及这个项目的难点，队员王于曼表示，
7: 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吧，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几队都是翻了之后就直接倒地上站不起来，有两队都是这种情况。
1: 为了练就这身平衡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
7: 一点一点调角度，可以先让人做动作，然后录视频，因为语数有从人做的视频导出来那种仿真的模型，然后你再自己写程序调，就是看哪个角度它可以站得更稳。
1: 在40公斤机器人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北京科技大学澎湃战队刚刚结束了一场硬仗，他们在16进8的比赛中惜败于宇树科技官方队伍。不过在前一天的比赛中，他们爆冷战胜了上海人形机器人研究所，一直被他们称为国家队的强劲对手。队员吴代俊分享了搏击机器人背后的技术逻辑：
8: 我们需要在打击对手以及被对手打击的时候，让我们机器人随时保持平衡，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的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让对手被打击的更惨，然后让我们被打击的时候能够保持平衡不倒地，然后以及做好被打击的规避这些动作。
1: 吴代俊还特别提到了技术的可迁移性。
8: 虽然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拳击对打的一个搏击动作，但是他们和比如在工厂里面码垛，或者说在家里面照顾老人、搬运东西、洗衣服这些动作，其实他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通过强化学习，然后让机器人达到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动作，然后将他们这些动作串在一起进行流程化，就可以让机器人实现自动的一个功能。
1: 在人形机器人5对5中型组足球比赛中，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 Hyper E 战队以7-1的大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强势晋级8强。队长战朱旺告诉记者，他们从今年1月末才开始接触足球机器人项目，成长速度惊人。谈到机器人足球和真人足球的区别，他说，
9: 日常生活中我在踢球的时候，这个门在前边，然后我人就很近，我踢一脚就可以进，但是

0: 对于这个足球机器人的并不是，它需要步态一点点往前调，它需要在自己的脚啊合适的一个位置去需要触这个球，然后把这个球去打进，会有各种的细节呀、啊，一些各个地方的一个调整啊，才可以让它去打进。
1: 赛场上的胜利固然令人振奋，但对于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詹朱旺来说，这大半年的备赛历程本身就是一场蜕变。他说，
0: 我可能以前更多接触的是硬件，但是你像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是软件算法层面的，包括一些去自己调整一些函数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视觉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2: 接下来这个话题想必会对一些朋友有帮助，这就是在民间叫做戒酒芯片的关于戒酒的微创治疗术。从去年底开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了北京首例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到现在呢已经累计完成了50多例植入手术。最近记者就采访了首位手术接受者，那么现在他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告别酒精了吗？
3: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4: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是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3: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5: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他不喝他难受，就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钠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3: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5: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3: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瘾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5: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瘾了，而且复瘾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3: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5: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因为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朱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至今已有1000年历史，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稍后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朱绣。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朱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它起源于隋唐，发展于宋元，鼎盛于明清时期，吸收了中国传统刺绣的优点，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经过历史的沉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朱绣。
2: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泉州朱绣代表技艺传承人陈克忍生于一个金仓绣家族，母亲早逝，陈克忍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耳濡目染下也学起了朱绣和金仓绣制作技艺。14岁时，陈克忍便到抽纱厂做绣花女工。
8: 5岁开始跟阿妈绣，拿针开始绣花，到14岁那一年，我就进了那个生物出纱厂里面。14岁那一年是泉州这边有一个那个工作，叫我来工艺上班。
2: 做朱绣要靠目测能力，不仅要针脚齐整，还需要估量珠子的距离。这个能力，陈克忍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说起朱绣，陈克忍娓娓道来，当时奶奶家里以金仓绣为主业。一日，陈克忍奶奶的父亲到菲律宾做买卖，带回一双绣有珠片的拖鞋。奶奶看着珠光闪闪的鞋子，十分喜欢，便将珠片拆下来缝在了自己的布鞋上。没想到竟然流行了起来。这之后，家里人便从菲律宾进口了一些珠片，将珠片放进金仓绣，不曾想竟催生了玻璃珠绣，给家里带来另一门生意。1989年，陈克忍离开工厂，潜心传承珠绣和金仓绣制作技艺。在他的带动下，丈夫、儿子、儿媳和孙子都学会了刺绣。高峰时期，当地更是有200位绣娘与他一起做手工。陈克忍说，朱绣技艺需要用到金仓绣的针法技艺基础，但难度比金仓绣高。朱绣又是个慢活，有好几道工序，画稿、绷布、拓图、绣制、背弧，每个步骤都需要极大的耐心。
9: 但就是说这种事情不可能不难啊，一个人要坚持做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一个尖尖做又要搭配颜色，又要渐变，让他说像你官仪的那个穿着。那这个做了20几天，你知道这些里面的片多少粒？有几万片，十几万片，珠亮片的东西，做这样亮片是最难的。
2: 陈克忍说，珠绣最早是由珍珠、玻璃珠、宝石制作而成，后发展为用颜色多样的珠粒及亮片代替。珠绣所使用的珠子和珠片门类各异，色彩众多，其库存就有数百种珠子，均是从东南亚等地采购。
9: 珠厂的最大的只是5毫米，最小会3毫米，珠子是1毫米的等尊的菩萨像，我们都绣得很好，等尊给它全部绣满的。总共的材料，我们绣花珠绣的材料有2000多种颜色，因为我们有渐变色。布料的一般我们是选择的缎布，因为缎布上浆可以吸收进气，两个可以百年不坏。
2: 珠绣具有珠光灿烂、绚丽多彩、层次清晰、立体感强的艺术特色。整件珠绣作品由成千上万颗的各色珠子及亮片组成，其针法有平绣、凸绣、串绣、立绣、束珠绣、叠片绣等多种。泉州珠绣制作技艺主要用于闽台宗教活动、家居装饰、喜事庆典、礼品馈赠等，表现内容较为广泛。在陈克忍非遗传习中心，不少朱绣制成的龙头、佛像和闽南文化代表滴水兽等作品，晶莹华丽，栩栩如生。50载穿针引线，陈克忍在针法传承中守望初心。
9: 做绣，不管是手机袋，还是那个手机壳，哦，还有那个手表带，我就记在殡仪馆里面，不管人家拿什么给我绣，我就帮他绣得完。从脚底下到上面，全部可以绣。还有生活上面各种各样的可以绣，不管是皮还是什么材料，大部分都可以绣上去。
6: 除了珠绣、金苍绣，陈克忍还擅长抽纱绣、白绣等多种绣法技艺，代表作包括文字、民俗、动物等系列绣品，作品丰富多变，手法细腻。如今陈克忍广开大门，招收不少乐于学习传统技艺的学徒，共同守护和传承这份奶奶手艺。除了创立工作室广收学徒外，陈克忍还热衷于走进学校讲授和展示珠绣技艺，开设非遗课程，将非遗文化引进日常教学，融入校园文化。
10: 针一线绣平安，一孔一点定乾坤。
9: 现在非遗馆经常邀请我去让孩子他们体验一下，然后我经常在那边都会讲讲我们这边的发展啊，然后讲说我们这个珠绣是来源是怎么样，珠绣可以融入在生活上。我们福建已经满满的买个村庄，买个村落，都去教人家珠绣，走成国家，出去走到外国出去，把它发扬光大。让我们家族的这些所有的戏民还是能家家再绣起来。
6: 陈克忍学生沈义珍，
11: 初体验感受，我是觉得我可以以一个初心者来学习一下这个陈州非遗珠绣，但是学习下来呢，我会发现就是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个东西的。我会觉得学下它的这个所有的东西，会觉得自己蛮有一个成就感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
6: 陈州珠绣。五岁跟随奶奶学绣技，14岁学得一手好女工，23岁传承珠绣技艺。一人一针一线一珠，转眼就是50年。作为泉州市珠绣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克忍坚守传统技艺，绣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7、8年我就开始发展了，7、8年我们珠绣就很好很好，走到50几个国家了。这些事情是应该说是一定能成功啊。
6: 生动形象的闽南珠绣，在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走向海外市场，绣品一时供不应求。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脑印花逐渐取代了手工刺绣。许多做珠绣的妇女选择回归家庭生活，也都放下了手中的针线。但是陈克忍不愿意就这么放弃，这里面有奶奶的嘱托，有对老手艺的热爱。
9: 我基本上用的是后面在设计自己设计出来的，我也就在一直在做出来。我平时全部都在做珠绣，没有停下来。基本上我没有什么爱好，我就爱静静的这样子绣花。基本上我就是从小到大，我就是初一小的时候有时候偶尔会爱玩一下，那其他的我就一直在做这种事情。
6: 怀揣着一份对珠绣技艺的执着和热爱，陈克忍一边坚持不懈的创作，一边不遗余力地推动传承创新。这一根针就是他一辈子的缩影，尽管单薄有限，但是他翻腾出了五彩缤纷的绚丽图景。2022年，泉州珠绣被列入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他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民间珠绣老师。
12: 那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你喜欢可以把精力放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你得以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3: 把我们的想法也是我们的看法， 可以用图来说话，还有一些那个年轻人有过来学了，我们就把它教一下，也跟他传承下去。
6: 丝丝缕缕，以真为媒，丝线无声，绣出了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绷布上呈现的不仅是珠绣的历史底蕴，更是中国

0: 国千年文化传承的缩影。珠绣代表了对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陈克忍说，奶奶在教授手艺时，会将趣闻穿插在每一个针法中，教导他一针一线都是德行在先。就这样，陈克忍遵循着奶奶当年的教导方式，把听到的故事再一个个讲给新人，把奶奶的心愿代代传承下去。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地商圈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撤下，挂上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随后，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地商圈也纷纷跟进，将商业空间的 C 位让给了科学家，引发舆论的关注。在寸土寸金的商圈外墙，每一寸广告位都有明码标价，其考核标准直接简单，能否最大程度吸引眼球，促成消费。正是这个向来以投资回报率为唯一法则的商业阵地，如今却主动将商业位置拱手相让，换上了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家

0: 海报。这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公益宣传，而是商业逻辑深处正在发生的一场价值校准。商圈算的不是眼前的经济账，而是一笔关乎长久生存的社会账。对商场而言，此举看似损失了短期广告收益，实则收获了一笔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品牌资产。当市民专程前来打卡留念，当家长带着孩子在海报前驻足讲解，当致敬国之脊梁的评论在网络上刷屏，商场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从单纯的消费场所升格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空间。这种品牌溢价远比任何商业广告带来的流量都更为持久。这股潮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打破了科学家精神传播的固有场景。以往，公众对科学家的了解多局限于课本、纪念馆或特定科普活动，这种传播方式门槛较高，受众也相对固定。而当钱学森的名言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出现在逛街途中的巨幅海报上。当男人东的警句，人类之所以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有一种对未知的探索精神，闪烁在购物中心的外墙。科学家精神便从庄重殿堂走入了市井烟火。这种润物无声的浸润，恰恰是科普宣传最理想的状态。不需要刻意学习，只需要日常遇见。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致敬行动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情感共鸣，是因为它切中了当下社会对何为真正的顶流这一问题的集体思考。过去评判顶流，看的是粉丝数量、话题热度、带货能力。但在高颜值、精致生活几乎占据算法推荐的网络生态中，公众对那些苦心经营的人设已显疲惫，而那些专注科研、不谈营销的科学家，恰恰因为去人设化而成为了一种更为稀缺的人设。年轻人对王红的追捧、对韦东奕的关注，都表明科学家的流量是真实存在的，只是长期被浮躁的娱乐生态所遮蔽。当然，商圈海报的热度终将随时间褪去，但榜样的力量不会。与其说这是一次致敬，不如说是一次唤醒，唤醒那些本就存在于公众心中的价值坐标，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商圈把 C 位留给科学家。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逛街途中抬头，便能看到这些值得仰望的面孔，喧闹的市井街头就会多一份理性的沉静，流量时代的价值标尺也会逐渐回归它应有的刻度。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引发社会热议。七月底，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在苏州率先上线试运行。8月17号，无锡又成为中国首个全程覆盖这一功能的城市。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
2: 什么是等灯停表？简单说就是骑手等红灯花了多长时间，平台就给他补上多长时间，不算超时。目前苏州已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道路进行实际路测，覆盖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约1100个路口。
3: 我们这单离我们有多远啊？
4: 这个有个2.8公里。
3: 他平台给你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4: 今天这会儿下雨了，他给的时间比较长，50分钟。
2: 当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见到外卖骑手王新乐时，他正接到一单汉堡订单。由于当天下午出现阵雨天气，系统配送时间给到了50分钟。随后王新乐赶到取餐地点时，又接到两单麻辣烫的配送单。配送开始后，在途经一处路口时，面前的非机动车直行红灯亮起， 王新乐稳稳停下。他的骑手 APP 界面上则开始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平台安全助手也发布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3: 我们距离第二单的永茂梦乐城位置是近在咫尺，但是前面有一个红绿灯，一分多钟，看看到最后在这个结算结果上能有什么样的变化。
2: 得益于江苏州交管的数据精准接入后台，记者发现在等灯停表期间基本实现了非常精准的数据接入。后续记者骑手还经过了多处路口，发现平台在完成配送结算时都能精准地记录等灯时长并进行顺延。这种机制在骑手同时配送多个订单时则会进行累加。骑手王新乐：
4: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今天晚上也是试了一下，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2: 王新乐告诉记者，一些同事在刚开始跑单的时候，因为不熟悉情况，情急之下面对红灯可能会一闯了之。针对这种情况，直接把等红灯时长从骑手配送时长中顺延，让骑手真正放心等红灯，则是一种更加直接的鼓励举措。某外卖平台高级总监刘通介绍，
5: 通过与交警的数据对接之后，我们可以拿到非机动车的红灯数据。当骑手面临到红灯的时候，我们的后台 GPS 位置会将这个位置信息记录下来，会将它停止的时间做一个记录，并延长到它的配送时间中去。我们首批的话是联合苏州交警，在姑苏和工业园区共计1100个路口进行的试点。
2: 等灯停表从源头优化了计时逻辑，为骑手松绑。因此今年六月以来，基于数字赋能加暖心服务的模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苏州公安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了精准的红绿灯实时路况数据。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刘军表示，要让算法变得更有人情味，兼顾效率与温度。
6: 立足苏州数字城市，车路云一体化建设优势，我们依托国家级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在确保数据安全基础上，汇聚全市各种品牌的联网信号灯态数据，会同多人数据治理、算法打磨、路面实测，攻克了非机动车信号解析、动态时长研判等诸多技术难题，通过红灯长时间均准补时，彻底破解守法就要超时的困境。
2: 8月17号，无锡公安交管部门也联合某外卖平台正式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全城落地，覆盖4253个信号灯路口，成为中国首个全城覆盖这一功能的城市。当地交管部门充分发挥全域信号联网优势，实现规模化全域级交通指挥数字信号标准化输出，为交管数据与配送平台对接提供了高质量底座。无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施彪表示，外卖配送平台可直接调用信号，实现对红绿灯状态的精准识别，时延稳定控制在一秒以内。
7: 看到红灯的时候把这个时间去掉，我们把这个红灯的信息推送给这些平台公司，再把这个时间扣除掉，不要再计算在它的配送时间里面，这样我们的配送人员就不需要抢时间，确保安全。
2: 在此基础上，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将进一步拓展实战应用，建立公安交管部门与及时配送平台协同机制，针对送餐高峰时段的高频配送路线，为骑手动态配置绿灯保障，提升投递效率的同时，持续压降骑手抢单快跑事故风险，同步建立双向数据交互机制，由交管部门向配送平台推送违法热力图与事故黑点，平台回传骑手安全里程分及事故多发轨迹，试点推行骑手交通安全赋码管理。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这种做法其实是把骑手的真实体验纳入了算法设计，让他们跑得更安心。
8: 这对骑手的安全，甚至对这个公共道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里面可能有深层次的，就是把骑手的意见呢，作为这个算法治理的一个基础，让骑手能够更积极、更主动的参与到这个就是算法治理当中，然后更能意识到交通安全也是自身工作当中的一重要的组成部分啊，这是很重要的方面。
2: 在效率至上的数字时代，我们还需要更多算法等一等。仅就外卖行业而言，调度算法还需要将更多路况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更科学预留外卖配送整体时长，将规则的天平摆正，不让商家骑手消费者任意一方承担额外成本。目前除江苏以外，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也在评估中，具备条件的城市会陆续上线该功能。顾达松主任认为，若想在各地广泛推广，外卖平台要和当地主管部门应加强沟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建立更好的数据开放机制，让街巷间的飞驰身影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惊险。
8: 这个举措要推动的话，的确面临着各地的像这种交通数据的开放的问题，待遇在各地跟主管部门的一些沟通啊，或者像我们一些就是公共数据的一种规范的开放机制的形成啊，使得更好的推动。
2: 一座城市的人情味与温度，不在于它有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它愿意为拼搏奋斗的普通人放慢脚步。苏州和无锡正在尝试的正是这样一种慢下来的智慧，让算法看见路口的红灯，让数据听懂骑手的焦虑，是一座城市对奔跑者温柔的回应。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温州欧塑是浙江省政府认定的首批浙江传统优秀工艺美术品类之一，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欧塑艺人的坚守和传承下，如今的温州欧塑已经走向了世界50多个国家，并成为国内200多家著名文化标志建筑的壁画装饰。今天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
9: 欧塑传承人周景云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位于温州市区马鞍池东路的温州欧塑研究所，他的欧塑工作室就设在这幢楼的7楼。推开工作室的门，一股桐油混合陶土的气味随即飘来，靠墙的位置摆放着几幅正在创作中的欧塑作品，10几位手工艺人已经在各自忙着手头的活儿了。周景云走过去，逐一查看大家的创作情况，并给出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这是他每天来工作室首先要做的事情。周景云：
10: 刚刚你们在我工作室看到这幅画叫《大汉礼仪图》，这个画我们光设计就已经差不多搞了8、9个月，我们很多大的壁画都要1年多才能完成。如果细化出来那个工序至少有20来道工序，但通常呢我们都是说7到8道，专业角度我们里面工序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
9: 欧塑俗称彩色油泥塑，又称彩色浮雕，是温州独有的传统民间艺术。它源于汉代，由中国漆器艺术中的堆漆工艺发展演化而成，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欧塑具有色彩丰富、技法繁多、题材广泛、规格不限等特点，主要应用于建筑浮雕、壁画、装饰图案及艺术挂件等。欧塑与黄杨木雕、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一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欧塑传承人周景云：
10: 当初我们温州讲这个漆器呢，它也是有悠久历史啊。尤其呢是温州在两宋的时候，温州是全中国的漆器制造中心，当时讲号称中国第一， 就当时老城区有四分之一的马路以及店面都是朱漆器。
9: 宋代浙江南部流行用瓦

0: 灰、熟铜油混合成胶泥。当时虽然加入矿物颜料，但仍是一道釉形的单色，品种既少，工艺也简单粗糙。50年代中期，艺人们对欧塑材料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形成现代欧塑的材料油泥。这种油泥不仅保留了传统堆砌材料原有的附着力强的特点，又有了色泽鲜艳、色种丰富、不易褪色、造型方便等新的特性。塑完后表面结膜生灰，不会变形，水浸不透，受燥不裂，轻便牢固。周景云：
1: 传统的堆砌呢，它是用大漆啊，还有瓦灰、纸基配成漆泥，故其叫堆砌。我们现在的欧塑呢，它是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把欧塑的材料变得越来越丰富。
0: 1959年，欧塑大师谢森宝和其学生谢香如率先将矿物质颜料直接调入油泥，从而产生出了丰富多彩的新原料。再结合高浮雕、低浮雕、镂空雕等工艺方法，使欧塑成品样式多变、层次丰富、色泽鲜明、立体感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景云为代表的欧塑代表性传承人的带领下，欧塑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和装饰效果进入了现代建筑壁画领域，并赢得了市场的青睐，被许多国内外著名的文化标志建筑、办公楼、博物馆、宗教场所等用作外观装饰。同时，这一时期的欧塑开始吸收油画、水粉画、国画等艺术门派的特色，自身风格逐渐多元。一幅欧塑作品，从创意、考察、出设计图，再到拷贝、制作油泥、配色、堆塑等，耗时长，工序复杂。贴金是欧塑中的一道常用的工艺，均匀地涂上金胶，金胶的粘性决定了金箔贴上后的光亮度，不能马上贴，要耐心等待上好几个小时。省级欧塑非遗传承人陈毛：
2: 这个贴金工艺要先在上面涂一层贴金油，做好的欧塑的这些线条啊，这些装饰物上面，然后涂了之后要根据天气的不同，要好几个小时。这些镶嵌的镀宝也是为了增加它的装饰性，是欧塑的装饰性的一些工艺。
0: 有时候创作一幅欧塑作品需要多人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一些大型壁画的创作团队多达20多人，每位成员对应自己负责的部分分工合作，使壁画制作的效率得到很大提升。市级欧塑非遗传承人张宏基：
3: 其实做欧塑应该来说也是一种团队精神才能合作做好的一个壁画啊，因为它里面的分工非常的不同，像有一些是人物，有一些是那些山水，但是大家都发挥自己的一个特长去制作，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效果。
0: 省级欧塑非遗传承人郑建琴：
4: 好像做这个是汉朝的嘛，我们又要考证汉朝的东西，服装还有器皿啊什么都要考证的。
0: 欧塑的创作工序之多，技巧要求之严谨，中途放弃的人很多，而周景云是坚持下来的欧塑传承人之一。从温州欧塑厂厂长到温州云逸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运用自己的深厚造诣，结合市场需求，加强设计，开创了欧塑产业的一番天地。如今他又着手将欧塑与文创产品相结合，探索一条新路子。周景云：
1: 像我们欧塑现在我们做的是阳春白雪，所以我们讲我们现在70%的欧塑做出来通常老百姓看不到，所以这一点长期也是我很大一个内疚，也是个遗憾，所以我现在讲呢，尽量要弥补这个，接下去把我们欧塑的文创怎么做起来，让它真正为温州老百姓的这个丰富的文化消费、文化生活呢带来一些好的作品。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后有更多的大师要走向文创产业。
0: 周景云的儿子周海天也正在为此而努力。同样作为欧塑传承人的周海天，

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情 ，my pansy； 眼泪 ，my 出自样古亚南玛尼莎 ，my pansy 样古夸口；还是笨小孩 ，inga ba mimi sim do do mu pansy， 那给你巴豆你那无数怕乌木库布啊，哇库西比干尼亚玛尼莎样古。回到过去，那他卡尼鲁迪西古在牛马。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专家解读，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聚焦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两岸热点，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乡村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8: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

0: 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各位听友，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an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3: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中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
5: 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3: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丁晓星认为，
5: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

0: 新的增长点啊，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1: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
2: 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国际社会也期待上合组织能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3: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31号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
4: 8月，
5: 中国贸促会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空间。
4: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5: 另外，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中国贸促会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8月31号，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2轮搜索，之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中国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经前往救援一线。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8月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经基本排空。
6: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3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7: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3: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现在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 G216 国道抢险作业抢通道路的一线的现场。那首先来看我的身后啊，我现在所处的点位呢是 在已经抢通道路旁边的这样一个高点的位置，这个高点距地面呢大约有3-4米的距离，这样呢我们的直播就不会妨碍到正常通行的运输的石料的车辆来开展前方的运输工作。那么刚刚在一个小时前左右，我的同事刘峰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呢整体的抢通道路的进展是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15公里的位置，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距离最前方开展施工铺路的这个前线作业点呢，大约的距离是650米左右。那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啊，有大量的这个车辆呢，正在前方一批批的运输石料。那在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我们看到就有几辆车哈，他们是运输这种大块的石料以及运输小块的碎石的车辆同时存在。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像这种大块的石料啊，它的最大的体积呢可能拿到2-3米左右的直径，是非常庞大的，而小的碎屑呢就是碎石也是有的。那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两种的石料投放的方式呢不一样。那首先呢，我们在前方铺路的时候会先把这种大块的石体投入到水中去，这样来稳固地基，之后呢再将这样小的碎石和碎屑啊铺到表面上来进行一个加固，这样能够更好的推进这个道路的铺设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我们也梳理了几个难点哈。首先继续来看我们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所以说它没办法使得这种多排的车辆并排的通行。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这个河流，这个吉隆藏布河，我们看到这个水流的这个流速啊非常的湍急，而且这个水量呢，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相较于昨晚他们监测呢是大了很多，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再来看前方这个同样是这个拐点处啊，我们看这一侧的这个山坡处，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的这样一个坡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所以现场呢我们同时也有一支力量和队伍是在不断的清理路面上的碎石，来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两处瀑布前方的瀑布的影响。那刚刚我的同事呢也为大家介绍了瀑布这种垂直下来的水流冲击，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3: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的险情。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点，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
9: 环球华人，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聚焦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8月份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达到124.47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的总票房，连续2年实现增长。 暑期档电影总场次已经达到了3850.5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这组亮眼的数据不仅反映出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更彰显了中国电影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10: 今年暑期档中，国产影片拿下了约60%票房，榜单前5之中有4部为国产片，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暑期档票房排名前3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3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3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11: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10: IMAX 简单来说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银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著称。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当前各地惠民政策的纷纷出台，也为繁荣电影和文化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持。据统计，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叠加各类优惠补贴，多重利好，以真金白银降低观影门槛，带来观影热情的持续升温。不仅如此，影院正式纳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3-4线城市乃至县域影院的票房占比持续提升，观众基础不断扩容。伴随着电影加效应持续释放，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在撬动庞大的消费链条，催生出活力十足的票根经济。
11: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8月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10: 30号，台北市动物园为圆圆举办22岁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还有圆圆的粉丝将自己亲手做的蛋糕分享给游客，一起为这位特殊的寿星庆生。
12: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妈妈嘛，妈妈很重要。
10: 也有不少家长趁着暑假的最后一天带孩子来动物园，正巧赶上圆圆过生日，十分惊喜。
13: 开学前一天是特别来动物园来玩。
14: 对呀、啊，来了才知道他生日。
15: 刚刚看到熊猫，我觉得它很可爱。
14: 你没有说爱。
10: 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火车主题的蛋糕、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这些都是台北市动物园精心为圆圆准备的生日餐。园方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
16: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10: 园方介绍，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 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崽和圆宝。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
3: 各位听友，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相建相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沧鳌冠社区组建了两岸融合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今年鳌冠社区成功入选省级闽台相建相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
10: 在厦门海沧鳌冠社区，一间文艺精致的咖啡屋成为了当地居民慕名而来的新去处。很难想象，这里在一年前还是一间漏雨的破旧老屋。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住创业。
17: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
18: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这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19: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10: 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20: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10: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9: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4: 你好，
22: 道一声谢谢。
24: 谢谢。
2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
24: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为选情焦头烂额，接下来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引发关注。美国如今深陷哪些困境？特朗普接下来将如何出招？又能否破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5: 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较八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台媒报道称，特朗普目前深陷国债与内政泥淖，中东战事若九月还没有落幕，高油价冲击经济，共和党选情将更加紧张。
24: 路透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民意支持度33%，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尤教授，您觉得他急在了哪里？
26: 特朗普现在至少有三个告急：支持率告急、议题告急、战事告急。首先支持率告急啊，路透社跟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了33%，不但是他第二任期最低的数字，也追平了他第一任期的最低记录。中期选举啊，虽然是各州各选区在选，但经常会变成选民表达对总统满不满意的一个机会。共和党本来的国会优势就很小啊，选情因此非常不利。第二，议题告急啊，特朗普跟共和党本来在经济跟移民这两个议题上面有优势的，现在这两张牌都缩水了。第三是战事告急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迟迟不能结束，油价跟通胀推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8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冲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连共和党人认为战争结束不了的都有71%啊。特朗普本来承诺不会再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看来也跳票了。回应这些告急，特朗普他不是调整政策，是把选举进一步个人化、危机化。他告诉支持者，就当我也在选票上。他还警告，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民主党就会找理由弹劾他，这就是想把基本盘吹出来。共和党如果失去国会多数啊，民主党确实可能重新掌握委员会的调查权跟弹劾启动权。那么包括对伊战争的决策，特朗普家族跟幕僚的个人问题都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那特朗普就会严重跛脚了。所以中期选举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24: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发了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有一种声音认为说，就是因为他大搞军事威慑，同时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正当性，刺激了美国民众对他的不满。那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
27: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经济政策方面是接连失分。之前我们关注过他大打关税战，那么对于美国的民众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活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呢对于消费者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现在呢，涉及到美伊战事，如果久拖不决，那么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自己呢，不管是在汽油、食品以及呢医疗服务等方面，都要花更多的钱。 元。那么同时呢，会看到通胀率已经超过了工资的涨幅，这是民众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对选情已经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在阿拉斯加州本身的选民是比较偏向保守派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民主党人的士气很高，势头呢很大。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影响的就是汽油的价格。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反应。那么同样呢，在爱奥瓦州，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州，现在呢，民主党人也在夺取席位。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事造成的通胀，那么使化肥价格上涨，对于这个农业州来说是造成了损失。所以近期呢，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接连发声，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手。但是呢，美国单方面的所谓的休战，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提升支持率？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民众是不买账的，认为呢这一次对伊战事，现在美国已经陷入泥潭，现在不但是拔不出脚来，还会造成后续的影响。
24: 那么美国民众的不买账和中东战事的久拖未决，包括目前持续低迷的民意支持度，是否能够给特朗普带来警醒？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还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台湾民众看到特朗普的不可靠？
6: 有消息披露说，美国现在他外交部门正在考虑把之前呢曾经已经撤离中东地区的这些外交官又重新再派回去。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美国政府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还是不想去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的规模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有消息报道，就是伊朗正在和阿曼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商船的通航的问题正在进行协调，这也是其实是一个局势缓和的一个信号。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美国全面的放松了对伊朗的压力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它现在是把重点从这个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上的这个施压。我们看到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已经宣布了美国对伊朗启动了所谓的叫经济放逐计划，就是呢要把这个对伊朗的制裁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到像这种航空啊，这个航海啊，包括这个黄金啊，还有像数字资产以及这种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目前呢，已经有60多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被列入到制裁名单里了。那当然，美国的这些做法，包括它在中东战场中的表现呢，确实台湾岛内一直也非常关注啊，也舆论也一直在发酵。确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出了这种美国目前的这种不可靠。台湾媒体最近也报道，就是台湾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非常罕见的公开表态说，台军的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作为必然的前提。那么这个很多媒体也在分析称，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表明台当局在默认说台海有事，美军未必一定会来驰援，对吧？这样的一个现实。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湾确实越来越多的看清了这样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这种不可靠。
24: 台媒报道称，中东局势导致美军兵力部署受限，因此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要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不仅如此，美韩原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也提前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那么现在爆出消息，美国将取消接下来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不太像美国一贯的作风，为什么要取消？
27: 确实刚才在新闻片中提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刚刚开幕就被腰斩，那么现在呢，美方又宣布取消双龙演习。其实在美韩之间联合演习呢，应该说代表着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动向，同样呢也是半岛形势的一个风向标。说到双龙演习，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它曾经发生过变化，在这个文在寅执政时期，当时呢韩国是希望与朝方进行谈判，所以呢美韩是取消了双龙演习，是缓和半岛局势。但是在2023年尹锡悦执政时期，是更多的释放对朝鲜的强势信号，恢复了双龙演习。当时恢复的时候，2023年英国首次加入，这本身就是一种升级。而在2024年无人机联合作战司令部又加入，这同样是一个新的刺激的信号。那么现在呢，对于美方的取消，美国的说法是在近一时期不想刺激朝鲜，但是呢，对于这个说法，显然呢，美国的地区盟友韩国是不买账的。韩国指出的是，现在恰恰说明美国遭遇一系列的战略挫败，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亚太地区。确实，我们会看到 近期呢，美国面临的是弹药库存告急、兵源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林肯号出现了问题之后，美国呢进行轮换。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轮换的过程当中，亚太地区某种程度出现了真空。
24: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收缩，是不是意味着在亚太接下来很难开展制约？那么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6: 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在亚太，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军事制约的能力啊。但是美国面对三个严重的问题：兵力被牵制、弹药被消耗、战力被透支。首先，兵力被牵制啊，有人计算，美国光是调去对付伊朗的兵力，就接近它全部空中力量的半数。另外，美国在中东集结的兵力啊，一度超过50,000人，再加上航母、驱逐舰、防空反导系统，很多都被牵制在当地。而且，美国正面对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这种状况，继续驻扎呢，要承担人员伤亡、基地遇袭、高额军费这些问题。如果撤走，又得承认战略守错了。第二，弹药在消耗。伊朗战事里啊，传出来美国已经消耗超过1000枚先进的防空拦截弹，它的远程打击精准打击武器跟反舰弹药的消耗也很快，不少型号库存都拉警报了。那这些高端弹药啊，造价高，消耗快，生产慢，库存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可能恢复。第三，战力被透支啊，美军装备跟人员超负荷的情况很严重。为了替换在中东连续部署超过240天的林肯号，美国把亚太的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让西太平洋一度啊是没有美国航母的，美韩的联合演训也受到影响。这个就是挖东墙在补西墙了。赖清德当局啊，他们所谓的以美谋独啊，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美国过去或许有能力，但问题是他有意愿为台独而战吗？现在美国不只是意愿有问题，他的全球干预啊，已经搞到自己捉襟见肘，连能力都让人怀疑了。
24: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在这次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的军事基地呢是遭遇到了重创的。是否要重建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国现在非常为难。为什么会如此为难？
6: 我们讲美军在这个重建基地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个是修不起、留不住和退不得。我们先来看这个修不起。据美国这种智库的估算呢，那分布在中东7个国家的11个军事基地呢，光维修的这个初步费用就达到了50亿美元以上，那后期的费用可能更多。那我们知道，在目前美国这样一个国债高举，还有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五角大楼要想说服国会掏出这么一笔巨款的话，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修不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留不住。这次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导弹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造成了严重的这样的打击，对吧？从不管是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司令部，还是这个科威特的战略预警雷达，以及他在约旦的这种军火仓库啊，都遭到了打击。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军的这种大型的固定基地呢，目前呢在新的这种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一个活靶子了。第三点呢，但是美国他又面临的困难就是又退不得，因为如果他真的因为自己修不起，以及害怕被伊朗再次打击而大幅的缩减他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话，等于说就坐实了自己这种仓促出逃以及这种抛弃盟友的负面形象了。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再往后撤一步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盟友在加速的去摆脱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依赖。
24: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9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台媒报道称，美国现在还陷入与盟友关系不睦的窘境。一方面，在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已经不再完全信任美国，转而寻求同其他国家建立防务关系。
5: 另一方面，美国如今还与曾经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展开了关税互殴，双方从接近达成协议到彻底谈崩了。不过数天的时间，
24: 尤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面临着非常紧张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出现了信任上的危机。在中东战事之后呢，有很多中东的盟友呢正在转向。那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在盟友关系上所处的困境？
26: 我们看到美国不少的中东盟友啊，的确出现一些转向的动作，他们没有立刻抛弃美国，但都在帮自己找第二套、第三套的安全方案。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美国让他的中东盟友出现了信任的缺口。第一个信任的缺口是啊，你开战，我倒霉。不

0: 少海湾国家是公开讲啊，这根本不是他们主动选择或是他们支持的战争，但是却是他们的机场、他们的港口、他们的酒店、他们的能源设施，还有他们的航线啊，遭到了冲击。大概40,000架次的航班被取消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变成是你美国做决定，但海湾国家却必须在安全跟经济上为你买单。第二个信任的缺口呢，中东盟友他也看到了美国能力的高度局限性，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如果哪天哪里又出事了，那美国到底会先救谁？美国能撑多久？美国会不会说变就变呢？第三个信任缺口呢，是美国跟盟友的相处上越来越交易化。今年美国新版的国家防务战略啊，明白讲，美国没办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盟友得负更多责任。实际操作上啊，美国就是直接要盟友增加军费，买美国武器，提供基地给他用，还得处处配合美国的行动。只要你不配合，我管你是谁，我就拿驻军、军演、安全承诺当筹码来施压你。所以讲白了，就是美国正在对盟友全面实施保护费模式啊。所以啊，中东国家当然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安全方案，是不想再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了。
1: 其实除了中东盟友之外，美国现在和欧洲的关系也非常不好，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和加拿大就关税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和盟友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
2: 我们会看到呢，民进党当局当然在关注现在的美伊冲突还在延续，美国深陷泥潭之时，全球战略部署、军事调整会有哪些变化。那么同样呢，从台媒的观察角度来说，也在观察美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说到美加之间近一时期的关税战，首先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看到的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呢是毫不手软，是要这个迫使加拿大方面进行妥协，是有意的来升级关税战，对加拿大进行拿捏。那么近一时期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向加拿大进行施压，就是看重的是长期以来加拿大对美国的经贸依存，这种依存度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美国正是凭借的这样的一种现实来对盟友进行要价。那么此时我们也看到美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图，那么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也会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加之间的关系，美国是迫使自己的盟友选边站队，在这个经贸合作等多个方面是要盟友配合自己的目标。那么此时同样强调的是美国不顾自己盟友伙伴的利益，必须要服务于自身的需要。所以此时呢，当加拿大与美国还在进行周旋，试图进行硬刚的时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可能要进行反思的是此前包括在这个台积电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对美国做出的让步，会不会后续引发美国进一步的禁闭。
1: 中评社报道称，特朗普的选情如果陷入危机，届时台湾议题可能再成焦点，因为他可能以不同方式来打台湾牌。而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也只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当局或将面临超级震撼。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面对告急的选情呢，在最后的40天一定会再出招的。那么特朗普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他会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挽救他的选情？
2: 其实说到这个台媒的观察，说特朗普挽救选情，现在呢，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很可能他会采取甩锅卸责这一招。说到甩锅呢，其实我们总体的判断，这个锅还是很难甩出去的。比如说在这一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现在有多方消息指出的是，这更多的是特朗普的决策，而并非呢他身边人提出的建议。比如说有消息指出的是，在开启军事行动之前，是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比如说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如果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发动斩首行动的话，那么后续伊朗国内会出现一个更加强势、代表强硬派的领导人，这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明智选择。而另外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来说，他是多次试图阻止美方动手，一直呢是在反战的这个阵营当中。而同时涉及到军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 和参联会主席之前呢都向总统提出，不管是美军的弹药库存还是兵力紧张，这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有消息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次动手，美国总统本人是非常高调，而且呢是认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现在遭受到了反噬的时候，如果想把这个锅甩给身边人，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民党当局的观察来说，后续呢，如果美国政府试图转移压力，那么有可能剑走偏锋，其中包括对华强硬，不管是在关税以及在军事方面，美国可以接连出招。但是呢，这某种程度呢是民党当局的一厢情愿。我们会看到，今年对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面对中期选举来说，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能够得分，证明自己处理大国关系的能力，而并非呢节外生枝，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
1: 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应该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台湾媒体却希望特朗普能够在选情告急、采取挽救方式的时候大打台湾牌。那么这种打台湾牌，台湾方面特别是民进党当局，他渴望的是什么？
0: 面对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啊，特朗普可不可能打台湾牌呢？可能性当然有啊。不过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更关键的议题是物价、是经济、是移民、是对伊战事啊。特朗普或是共和党如果想靠打台湾牌来拉台或挽救整体的选情，这跟多数美国选民的关注有落差，效果恐怕不会太大。但会不会有人病急乱投医，想靠打台湾牌获取政治声量呢？如果美国真的有人打台湾牌，第一种打法呢，就是想利用台湾的议题来表现对华的强硬。一种可能就是批准之前还在等待最终决定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种打法呢，就是把台湾当马前卒，透过武装台湾来表演我对中国很强硬。当然，另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呢，是把台湾议题当成交易的筹码，看能不能在美中关系里啊，为美国拿到更多的实质利益，然后再把这些利益当红利啊，去诉求特定选民。这个呢，就是把台湾放进更大的一个交易框架里面，跟很多其他中美相关的议题一起谈。还有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是对台湾加价。要更多的保护费，包括要台湾提高防务开支，买更多美国武器，或是要台湾当局呢扩大投资，让美国拿走更多的台湾的半导体产能。不管是哪种打台湾牌的方法，台湾都很可能被当成菜单啊，会有九月危机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九月下旬会进入最后40天，这40天是最可能出招救选情的时候，所以会是台湾的风险窗口。加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跟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差20多天，大环境也可能影响台湾的选举。其实啊，归根结底，最大的风险来源不是美国，而是民进党当局让自己一面倒向美国所造成的，所以才会让自己陷入总是被当成牌打的这样的宿命。难怪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上来。
1: 透过这些乱象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式民主其实它的泡沫是在破裂的，而岛内效仿的西式民主呢，也沦为了为了选举而选举。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3: 美国民主发展到今天呢，它暴露的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它的这些政党和政客呢，完全是为了选票而不惜去迎合这个选民的情绪，去制造政治的对立。很多的公共政策呢，它的推行呢，并不是说考虑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而只是考虑的说我能不能赢得下一次的选举。那么特朗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特朗普非常善于把一些复杂的公共问题呢，把它包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什么这个美国优先呀，什么中国人偷了你的工作呀，什么移民把美国搞乱了等等，这些口号呢，对于选举来说是有用的，可以帮他去做政治动员。但是呢，等到他真正执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治理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也出现在台湾，也是非常让人去值得反思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台湾确实他的选举很多，而且看起来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台湾也出现了和美国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选举的逻辑完全压倒了治理的逻辑了。他的很多的政策也是只是考虑说能不能赢得选票，能不能政治动员。媒体披露出这种啊，为了替代这个核能搞出来这种绿色能源，它的利益链反而是被民进党这些金主牢牢的掌控了。这就叫啊，政客获益，但是民众来买单了。那这就是台湾民主异化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衡量和判断一个地区它的民主的，最终看的不是说它的选举的次数或者选举的这个情况，而是要看是不是对民众负责的，是不是维护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1: 民调数据下跌，美国盟友离心，多重因素持续叠加，凸显出特朗普的选情不容乐观。台湾媒体直言，接下来民进党当局可能也会面临选情上的危机，而赖清德当局想依靠美国打台湾牌来挽救选情也毫无意义。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

表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总有人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付出，是容忍，有人认为爱是霸占，是摧毁，是破坏。而爱在但丁眼中比烈火炽热，比闪电耀眼，比时间漫长。爱也是杜拉斯笔下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种对爱的理解，而在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那里，爱是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

0: 窈窕烟鸡年十五，冠业长居，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之误。王国维1877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盐官镇，是清末秀才，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据王国维友人刘慧孙回忆，王国维好友刘继英经常出入刘继英岳父罗振玉的家中。罗家住的胡同里有一个卖水的老虎灶，那里经常有一位打水的姑娘，面容姣好，举止大方，散发着一种天然美。二人不免对这位姑娘心生好感。刘继英起了调侃之心，涌出窈窕烟鸡年十五，冠业长居，不作纤纤步。而王国维呢，接着续成了这首《蝶恋花》。这首词的大意是，窈窕娴静的这位北方女子年纪不过十五岁，她常常穿着一袭长衣，身姿修长，玉立亭亭，又因为不曾缠足，步履间不是纤纤之态，却自有一种落落大方之美。那女子啊，在人群中回眸一笑，便只觉世间美女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如尘土一般。这首词的上阙最后一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描绘了人间爱之重，爱之急。其中的通字尤其传神，其他人再美再好，统统与我无关，我的眼里只有你。就好比白居易《长恨歌》里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也好比元稹《离思五首·其四》里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现代作家苏更生也说，我们要的或许不是爱，而是偏爱，从他人的偏爱里确认自己是独特的，只有这样才能消解在芸芸众生中的孤独。所以王国维的这首《蝶恋花》正是说出了爱的真谛。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越听中华，让我们一起读经典，品味古人，汇通古今的生活哲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翻开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来感悟其中的人生哲理。我们说，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往往呢也是最成功的人。多做事少说不该说的话原则呢，那就是给自己设定了安全的边界。年轻的时候，我们拼着旺盛的生命力奔波在工作途中，到了人生下半场，突然有一天才知道，啊，其实人生更重要的还是在拼健康。培根就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病弱的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没有了健康，纵然是有惊天伟地之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那据史书记载呢，青年时期的诸葛亮，他呢身高1.8米，而且容貌甚伟，妥妥一个健壮的山东汉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到后来呢却因为健康问题导致了壮志未酬。
2: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改革家。

0: 诸葛亮早年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就在隆中隐居。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合东吴孙权于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又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随即又击败曹军夺取汉中。蜀张武元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五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终因积劳成疾，于蜀建兴十二年病逝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境内，享年54岁。刘禅追谥他为中武侯，后世常以武侯尊称诸葛亮。东晋桓温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箭齐发。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1: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刘备死后呢，蜀汉的所有重担都压在了诸葛亮身上。诸葛亮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行军中度过的，不曾有一日的清闲，说是工作起来不要命也不为过。那为了平定南蛮叛乱，他曾五日渡泸，深入不毛，病日而死，风餐露宿，心力交瘁，健康呢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听到张飞的儿子张苞死讯的时候。
2: 张苞之死，五虎上将张飞骁勇善战，他的死无疑让蜀汉的情况雪上加霜。先前关羽被杀让刘备非常难过，为了给关羽报仇，蜀汉已经劳民伤财，而且损失了好几名名将将士，现在关羽也死了，更是军心动荡。当时诸葛亮直接让张飞的儿子张苞接替了张飞的职位，而且非常的重用他。建兴七年的四月，诸葛亮率领大军，并且亲自带着张苞北上伐魏。此次北伐开始非常顺利，一开始就攻破了阴平、武都两座城池。在一次追击敌军将领时，诸葛亮当即派遣了张苞和其他两个年轻将领去迎击，谁知道魏国的将领竟然丢了马，选择爬山逃走。张苞见此，独自一人骑马就追去了，却不曾想一不小心连人带马掉入了涧内，后面追来的士兵们赶紧把张苞从涧中救了起来，可是张苞还是在不小心的时候伤到了头。诸葛亮不得不让人护送张苞回到了成都养病。令诸葛亮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成都就传来了张苞离世的消息。诸葛亮听到惊呆了，一口血喷出，没过多久也一病不起了。诸葛亮会这么震惊，也是因为对张苞给予了厚望。张苞作为年轻一代的将领，而且还是张飞的儿子，在军中是很有威望的。张苞是张飞一手带大的，并且悉心教导，所以军中的老将看在张飞的面子上，也愿意追随张苞。诸葛亮的北伐计划中少不了张苞这个重要人物，现在张苞死了，北伐就更加困难了。诸葛亮整日想着北伐无望，肯定会生病的，又因为常年劳累留下了许多暗疾，又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一不小心就一病不起了。
1: 听闻勇将张苞去世的时候，诸葛亮不禁悲从中来，口吐鲜血，还因此卧床不起，不能理事。后来关羽儿子关兴病亡的时候，诸葛亮又放声大哭，以致昏厥过去。 半天呢才苏醒过来。这一次次的昏厥吐血都是身体在向他发出危险的警告。可遗憾的是，诸葛亮并没有将这些病症呢放在心上，他依旧为蜀汉燃烧着自己。他六出祁山，事必躬亲，内心焦虑，导致健康每况愈下，最终呢落得个秋风五丈原的悲壮结局。那在历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成语典故说的正是诸葛亮。
3: 建兴十年，诸葛亮在黄沙修兵劝农，制作木牛流马等，并且练兵讲武，准备再次北伐。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经过三年劝农讲武的准备，率大军出斜古道，距武功五丈远，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祁山南，屯田于渭滨，同时派使臣到东吴，希望孙权能同时攻魏。司马懿则率领魏军背水驻营，想再次以持久战消耗蜀军粮食，令蜀军自行撤退。魏将郭淮认为蜀军必会争夺北原，司马懿认同，便派郭淮先前往防备。果然蜀军到来，但是被郭淮击退。诸葛亮考虑到前几次北伐运粮不济，导致功败垂成，于是开始在渭滨的居民之间屯田生产粮食，百姓亦相安无事，一切如常。而孙权也响应蜀汉，亲率十万大军北上攻魏，但是被魏明帝曹睿亲自率军打败。诸葛亮派五部监孟衍驻武功水北，适逢水涨，阻断了诸葛亮和孟衍的联系。司马懿趁机出兵进攻孟衍，结果诸葛亮一方面派工兵架桥，一方面派弩兵向司马懿的部队射箭。司马懿看到桥快架好，只好撤退了。魏蜀两军相峙了百多日，期间诸葛亮多次派人挑战，司马懿军始终坚守不出。其后诸葛亮故意让人带一套女人的衣服头巾送给司马懿，表示司马懿就像女人一样。魏军将领见此情形都火冒三丈，纷纷要求出战。为了搪塞将领们的要求，司马懿假意上表给魏明帝请战。曹睿便派魏尉辛毗为军师到前线节制司马懿。司马懿曾向蜀汉使者询问诸葛亮的睡眠、饮食和办事多少，还打听军事情况。使者答道，诸葛亮早起晚睡，凡是20丈以上的责罚都亲自批阅，所吃的饭食不到几升。司马懿告诉人说，诸葛孔明进食少而事务繁，还能活多久呢？诸葛亮乃分兵屯粮，在魏国境内与魏国百姓共同种粮，自给自足，打算长期驻扎下去。但是诸葛亮却因过度操劳而病重。8月，诸葛亮病情日益恶化，司马懿趁诸葛亮病重不能统军，于是亲自率军袭击蜀军后方，斩500余人，获牲口1000余头，降者600余人。诸葛亮病重的消息传到成都，刘禅派李福去探望诸葛亮，并询问此后国家大计。诸葛亮也对各将领交代后事，要杨仪和费祎统领各军撤退，由魏延、姜维负责断后。不久，诸葛亮在军营中与世长辞，而杨仪、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的部署密不发丧，整顿军马，从容撤退。蜀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忆诸葛亮为忠武侯。诸葛亮曾经上表指出自己没有多余财产，只有800株桑树和15顷土地，而自己穿的都是朝廷赐封，就算儿子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果然，诸葛亮直至死时也是如此。 甚至在临终前也吩咐兵士，在他下葬时只需要挖洞一个，棺木能够放进去便足够，自己穿着平常的服装即可，不需要其他陪葬物。武侯墓在定军山勉县。
1: 假使上天赐予诸葛亮更长的岁月，也许这天下又会是另一番景象吧。从梦幻开局到悲壮收场，诸葛亮的一生实在是让人感叹，那就是生命才是革命的本钱。人生是场马拉松，上半程遥遥领先未必赢，在下半程第一个撞线才是真正的胜利。做人万不能为了一时之力而牺牲长久的健康，要知道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都是浮云。在民间呢，曾流传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这是《三国演义》中几名高手的武力排行，其中赵云呢更是力压关张二人，排在了第二位。在众人心中，只记得赵云是七进七出、单骑救主的三国战神，却经常忽略了他的美好品行。其实啊，赵云不单是一位武将，更是品行高洁的无双国士。
0: 赵云字子龙，身长八尺，姿颜雄伟，三国时期蜀汉名将。汉末军阀混战，赵云受本郡推举，率领义从加入公孙瓒，期间结识了汉室皇亲刘备，但不久之后赵云因为兄长去世而离开。赵云离开公孙瓒大约七年后，在邺城与刘备相见，从此追随刘备。赵云跟随刘备将近30年，先后参加过博望坡之战、长坂坡之战、江南平定战，独自指挥过入川之战、汉水之战、击鼓之战，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除了四处征战，赵云还先后以偏将军任贵阳太守，以留营司马留守公安，以义军将军督江州。除此之外，赵云于平定益州时因霍去病故事劝谏刘备将田宅归还百姓，又于关羽张飞被害之后劝谏刘备不要伐吴，被后世赞为有大臣局量的儒将，甚至被认为是三国时期的完美人物。赵云去世后于蜀汉景耀四年被追谥为顺平侯，其常胜将军的形象在后世被广为流传。
1: 赵云呢被称作是常胜将军，这个称号在民间广为流传，最早的出处难以考证。明清一些学者呢在自己私传的个人作品当中说到过，但也是并未直接说常胜将军这四个字，而是用诸如身经百战未尝败、无敌之将等来表述的。
2: 汉水破曹，建安23年，也就是公元218年，刘备均处理好与东吴孙权的关系，并击退了多次进犯巴西的张合后，开始争夺汉中。同年7月，曹操开始制兵，准备支援汉中攻打刘备。9月，军队进驻长安。次年，刘备军将夏侯渊斩杀，而曹操的大军到这一年3月份才开到汉中。刘备虽然很自信地说我必有汉川，但却采取了占据险要、固守不战的策略。此时曹操运送几千万囊军粮到北山下，黄忠提议并带兵前去截取，但没有在与赵云约好的时间里回来，赵云便仅带了几十个骑兵前去寻找，途中遇到了曹操的大军并与之交战。赵云利用骑兵的优势多次突击曹军的阵列，且战且退，回到营中后偃旗息鼓，曹操军认为赵云是有伏兵不再进攻。赵云趁曹军撤退时擂鼓呐喊，并用劲弩攻击其后军，致使曹军大为惊骇，自相践踏，溃不成军，甚至有大量的士兵坠入汉水淹死。此战赵云在己方军事不利的情况下大挫曹军，给曹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也使得汉中战局刘备军变被动为主动， 开始向曹操军挑战，而曹操军却安

0: 兵不出，致使准备了半年有余的曹操军在到达汉中后仅仅两个月就败走了。后世一些史书在记载汉中之战中，直接记载曹操来征汉中被赵云打得大败而退走。
1: 赤壁之战之后啊，刘备派兵攻占荆南四郡，当时呢已经投降的贵阳太守赵范为了讨好赵云，想把他的寡嫂樊氏呢嫁给赵云，这事如果成了，无疑是一段抱得美人归的佳话。众人呢都极力的劝说赵云答应这门婚事，但是赵云呢始终没有被美色所诱惑，最终严辞拒绝了这门婚事。自古英雄爱美人，赵云自然是英雄，他也自然爱美人，但是相比于美人，赵云更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他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再三思量后最终呢选择拒绝这门婚事。后来当诸葛亮问起其中原因的时候，赵云说赵范刚刚归降，其心难测，赵云又怎能因为美色而耽误主公的大业呢？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子乎？刘备听后不由地称赞道，子龙真丈夫也。赵云的一生慎始慎终，很少犯错，究其原因呢，应当是他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懂得控制欲望，人生才有希望。正如西汉史学家刘向呢在《说愿敬慎》当中所说的，夫侥幸者乏幸之福也，嗜欲者逐祸之麻也。能力有限，欲望无边，则势必败。一个人最大的仇敌往往就是自己的欲望，欲望越大越多，则越容易行差踏错。假如有人能够遏制住自己的种种欲望，那他呢才能够算真正主宰了自己的生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和我们品读三国，感悟人生。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 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柴荣对赵匡胤起了疑心，赵普给赵匡胤出了个主意：“
3: 你给我住口！”
1: 赵匡胤指着赵普气急败坏地说。赵普说：“
3: 您别嚷，您听愚兄把话说完。”“我不听，不听。”“不听，愚兄也要说。下一步吧，想方设法把长相氏和小鸽子除掉。”
1: 赵匡胤忙将赵普的话打断：“
3: 我不听，我也不管。”
1: 赵匡胤说：“
3: 您不管，我管。普兄，长相氏和小鸽子的事包在小弟身上，你继续往下说。”
1: 赵普点了点头说：“
3: 嗯，下一步，您为人要更加谦虚，且不可居功自傲，对于皇上嘛，要表现出更加的忠诚。另外，愚兄听说傅太师的三个女儿既美又贤，大女儿福秀英已经做了皇后，不必再言，二女儿秀洁，三女儿秀凤皆待子闺中，弟媳金蝉已先是一年余，二弟可向福太师求婚，无论是娶了他二女儿亦或是三女儿，您便成了皇上的连襟，亲上加亲，又有皇后和太师为您撑腰，皇上若再想杀您也得掂量掂量。”赵匡胤连说：“ 不可不可。”
1: 听了赵普的招，赵匡胤连道两声不可。赵普一共为赵匡胤支了三招，到底是哪一招不可呢？赵普把这三招全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第一招，要他干掉长相氏和小鸽子，赵匡胤明确表态不管，这一招不说了。第二招，要他以后更加谦虚，切不可居功自傲，这一招赵匡胤不会反对，也不说了。第三招，要他向福太师求婚，娶皇后之妹为妻，赵匡胤说不可，恐怕指的就是这一招了。就是这一招。二弟，愚兄要您向福太师的女儿求婚，你连道不可，莫不是觉得他的两个女儿不够漂亮，亦或是不够贤淑？
3: 不是。
1: 那到底为了什么呢？赵普追问。
3: 古里父母亡故，要守丧三年，在这期间不能外出做官，也不能住在家里，而要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睡在里面，而且不能吃肉喝酒，不能与妻妾同房，还不能听丝弦之乐，不能洗澡，不能剃头，不能更衣，否则要惹人耻笑。而我不止外出做官，还喝酒吃肉，已经很不成样子了，如今再去向福太师求婚，岂不让人捣断脊梁骨？
1: 赵普说：“
3: 您也别太自责了，您做官乃是皇上叫您做的，古里称之为夺情，您喝酒也是皇上叫您喝的，你能不喝吗？皇上可以夺情让您做官，难道还不能夺情赐您一杯酒吗？至于回家喝酒之事，更不能自责，何也？您为父居丧，不喝酒，不喝酒是为了还报父母三年的环抱之恩。可是，当您的父母同时受了黄风，您该不该喝啊？”“
1: 该。”
3: 赵普说。“既然应该，您还自责什么？”
1: 这赵匡胤非常武断地说：“
3: 普兄说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居丧期间我不会考虑续弦之事。”
1: 赵普说：“
3: 好好，那咱今天就谈到这里。您今天呀喝了不少酒啊，咱隔天再谈，您歇息吧，我去三弟那里稍坐一会儿。”
1: 说罢朝赵匡胤使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三天后，小鸽子和长相氏俱都失踪，万花楼议论纷纷，说他俩私奔了，老鸨找了半年一无所获。赵匡胤因为夺情才出任征讨南唐的先锋，南唐已经屈服了，割地求和，赵匡胤本应该交上先锋印以及点检都虞侯和归德节度使之印回家守丧，可柴荣不答应，他只能白天上朝，晚上为父守墓。 忽一日，南唐使者张相龙

0: 求见赵匡胤，送来白银3000两。赵匡胤一脸诧异地问道：“
1: 儿送错人了吧？”
0: 张相龙说：“
1: 没错，就是送给您的。
0: 送我这么多银子，我可享受不了。
1: 您是上国的第一战将，吾主对你十分的敬仰，略表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赵匡胤轻轻颔首说：“
1: 我知道了，请儿转告儿主，银子我赵匡胤全笑纳了，友情厚补。”
0: 张相龙不迭声地说：“
1: 小意思，小意思。赵都虞侯能够笑纳，乃是看得起我们大王，还说什么友情厚补的话呢？”
0: 送走了张相龙，赵匡胤立马去见柴荣，将3000两白银如数上缴朝廷。柴荣未免有加说：“
2: 您真是朕的好兄弟，大周的栋梁之臣呐。”
0: 安慰过赵匡胤，柴荣当即遣陶谷出使南唐，责问他们送赵匡胤3000两白银是何用意。李璟见天使到来，亲自出宫相迎。陪同李璟的南唐大员有陈觉、韩熙载和顾鸿忠等。一路上，陶谷紧绷着脸。到了大殿，李璟忙命工人献茶，陶谷连茶也不喝，一脸严肃地问道：“
2: 李国主，你知道本使为甚而来吗？”
0: 李璟一脸堆笑说：“
2: 好，本主不知，还请天使明示。”
0: 陶谷拖着长枪说：“
2: 本使问汝，汝既然向大周称臣，为什么还要张相龙拿银子去贿赂赵匡胤？”
1: 这
0: 陈觉双手抱拳说：“
2: 哦，天使，给赵匡胤送银子的事与吾主无关。”
0: 陶谷一字一顿说：“
2: 此事既然与儿主无关，难道与儿有关不成？”
0: 陈觉说：“
2: 天使所言甚是。汝为什么要给赵匡胤送银子？”“
1: 哦，卑职想当宰相，吾主没有答应。卑职想通过赵匡胤向吾主施加压力。”
0: 陈觉回道。
2: 陶谷说：“尔之言本使不信，但尔既然这么说，本使想召张相龙当面问个明白，尔说可不可以啊？”
0: 陈觉转脸瞅着李璟，李璟说：“
2: 朕这就遣人去召张相龙。”
0: 陶谷说：“
2: 去吧，不过本使的副使无事可做，能不能让他陪着国主的使者一块儿去召张相龙啊？”
0: 李璟迟疑了片刻说道：“
2: 啊，也可。”
0: 张相龙来了，张相龙在大周副使的监督下走进大殿。陶谷向李璟点了点头，李璟心中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又不得不问：“
2: 张相龙，你是不是去过汴京？”
0: 张相龙铿锵地回答：“
2: 臣去过。”
0: 李璟又问道：“
2: 为何事而去？”
0: 张相龙说：“
2: 陛下是让臣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
0: 李璟说：“
2: 当然是说实话了。”
0: 说完这句话，心口咚咚乱跳。张相龙说：“
2: 陈建军乃三朝元老，有大功于南唐，南唐的宰相之位空缺了1年有余，但陛下听信谗言，不肯把宰相一职授给陈建军，臣看不下去，自筹白银3000两去见大周的一号战将赵匡胤，想叫赵匡胤出面压一压您。”
0: 李璟怒目说：“
2: 你好大的胆子。”
0: 张相龙说：“
2: 臣这样做是为在南唐着想。”
0: 李璟说：“
2: 信口雌黄，拉出去斩了。”
0: 陶谷忙说：“
1: 且慢，本使这次使唐乃是周天子所遣，张相龙虽然该杀，但也得请示了周天子之后再杀，这样好不好？本使修一表彰，将事至根末详细上奏周天子，怎么处置听凭周天子断决。”
0: 李璟及一般大臣齐声说道：“
2: 天使此言甚是。”
0: 陶谷此来乃是为了南唐向赵匡胤贿赂银子之事，此事既然已经责问过了，就应该回朝复命，可他假装腹痛住在南唐不走了，这一住便是1个月。李璟美酒佳肴相款，他却故意找茬，不是说酒酸了，再么就是饭咸了，且对李璟和南唐大臣颐指气使，挖苦讽刺，李璟敢怒不敢言。某一天，陶谷突然对李璟说：“
1: 本使出使汝国已经1个月了，
2: 周天子岂能无念？但本使这病三五天不可能痊愈，本使之意让副使携上汝的表彰，连同张相龙回国复命，汝说可好啊？
0: 李璟连道了两声好。这天晚上设宴于千岁殿为副使饯行，第二天巳时一刻，李璟亲自为副使送行，说是要向周天子供上两个少女，并要他们即刻随副使去便。话音刚落，陈珏领着两个少女来到了千岁殿。这两个少女一个叫杨玉儿，一个叫秦盈盈，他们一下车，众人的目光全都看呆了。漂亮，实在太漂亮了，漂亮的超过了玉勾栏的无价宝和万人迷。陶谷悄悄地将涌到嘴边的唾液咽下，暗自骂道，
2: 早知道有这两个美女要送给周天子，我还装什么病啊？
0: 可事到如今，他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没病了，但他把对这件事的仇恨记在了李璟头上。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送走了副使，陶谷变本加厉地找茬羞辱李璟君臣。韩熙载忍无可忍，对李璟说，臣通过这一个月的观察，陶谷虽然衣冠楚楚，但绝不是正经人，臣想让他原形毕露，陛下以为若何呀？李璟说，
2: 卿若能让陶谷原形毕露，朕给卿官升一级，不过他乃大周皇帝所遣，若没十分把握，就别轻举妄动。
0: 韩熙载拍着胸脯说，
2: 请陛下放心，臣有十成的把握。
0: 李璟说，
2: 既如此，卿就看着办吧。
0: 韩熙载说，
2: 既然陛下这么说了，臣斗胆请求陛下，自今日始不再用美酒佳肴招待陶谷，陛下也不再和他见面。
0: 李璟说，
2: 这也可。
0: 自此之后，招待陶谷的不再是美酒佳肴，而是粗茶淡饭。陶谷受不住了，寻知驿馆人员，驿馆人员回曰，
2: 吴国穷，凡出使吴国的使者，三天之内款以美酒佳肴，过了三天便以粗茶淡饭相待，不知为甚呢、那美酒佳肴硬让你享受了一个月才变为粗茶淡饭呢。
0: 陶谷暗说，
2: 使者你李璟也应当分一分，什么使者？你南唐是我大周的附庸国，大周的使者能与北汉等国的使者同日而语吗？你越这样待我，我越不走，看一看谁熬得过谁。
0: 他心硬，但嘴不硬，肚子也不硬，撑了五天撑不住了，题字于墙上，西川犬，百姓眠，虎扑耳，公厨饭。毅力一连看了三遍不懂，抄下来送给韩熙载。韩熙载一看笑了，说这是字谜。毅力说，
4: 韩大学士，能不能说一说这字谜怎么讲啊，也好让下官长一长见识。
0: 韩熙载说，
2: 好，我这就讲给汝听。
0: 当即摇头晃脑地讲道，
2: 西川即是蜀，蜀加上犬是以独字，百姓为民，眼为目，合起来就是眠字，虎扑耳是指爪子，爪子两个字合并是孤字，
0: 公厨饭是官家的食物，
2: 官字加上食字旁是个管字，连起来就是独眠孤管。
0: 毅力恍然大悟说，
4: 如此说来他是寂寞了。
0: 韩熙载点了点头。毅力说，
4: 如此未知乃何呀？
0: 韩熙载说，
2: 汝不必多问，本学士自有办法。
0: 当天晚饭之后，陶谷正在驿馆散步，走来一个绝色女子，碧衣竹钗。陶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当这位女子从她身边走过之后，突然又折了回来，低着头像是在寻找着什么。陶谷低声问道，
2: 这一女子
4: 你是不是丢了东西啊？
0: 美女朝他瞟了一眼，一脸羞涩地说：啊，丢了一条手帕，不知道官人可否看见呀？
4: 哦，是什么样的手帕呀？
0: 啊，手帕倒是一般的丝帕，只不过那上面绣了一对鸳鸯，小女子啊特别喜欢。
4: 这样的手帕在我大周汴梁随处可见，3文钱呀就可以买一条。
0: 美女啊了一声，瞪大一双吃惊的美目问道：3文钱就可以买一条啊？
4: 陶谷将头点了点：
0: 3文钱就可以买一条绣有鸳鸯的丝帕？
4: 美女有些不大相信，陶谷点了点头说：如果买上10条的话，每一条啊只需2文钱。
0: 哎呀，才2文钱呀，你是在骗人吧？买一条这样的手帕，在我们金陵啊得花30文呢。
4: 陶谷说：如此说来，我也不用做官了，改做手帕生意，说不定啊一个月赚的比我一年的俸禄还高呢。
0: 你好像不是按大唐人呢。
4: 陶谷一脸自豪地说：在下是从大周来的。
0: 您在大周做什么官呢？
4: 翰林学士兼翰林城址。
0: 陶谷一字一顿地回道。美女惊叫道：哎呀，那您一定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呀。
4: 陶谷也是一脸吃惊地说：学富五车？你也知道学富五车？
0: 当然知道啊。
4: 汝既然知道，汝不妨说一说学富五车是什么意思。学富五车这一成语又出自何处呢？
0: 美女如英提道：学富五车嘛，形容学问渊博，语出庄子天下，会师多方，奇书五车。
4: 陶谷击掌赞道：才女啊，本使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南唐能够遇上这样一位才女，才女可否到本使下榻之处稍坐片刻呀？
0: 美女说：天使相邀是小女子的荣幸，不过……
4: 不过什么？
0: 小女子还没有找到手帕呢。
4: 陶谷啊的一声笑了：不就一条手帕吗？相如所说的这种手帕，本使房中就有10几条，全送给汝了。
0: 美女又惊又喜说：真的吗？
4: 真的。
0: 好，小女子啊，这就跟您一块儿去拿手帕。
4: 陶谷在前，美女在后，不一刻便来到了陶谷的下榻处。陶谷打开箱子，取出一条鸳鸯手帕，问道：你丢的是不是这一种？
0: 是，就是这一种。
4: 美女频频颔首说：给，这一条啊，就送给你了。
0: 美女接过手帕，连声道谢。
4: 陶谷把箱子里的手帕全拿出来数了一数说：美女，这手帕一共12条，我把它全送给你。
0: 一边说一边往美女手里塞。
4: 美女欲接又止：
0: 你已经送了小女子一条，这些呀，您就留给自己用吧。
4: 陶谷又是呵的一声笑了：傻妞，我一个大男人要这么多手帕干嘛呀？
0: 您可以送人呢。
4: 送人？我谁也不送，我呀想送给汝，汝若是不要啊，我可要生气了啊。
0: 好好，恭敬啊不如从命。
4: 美女双手接过手帕，又道了两声谢谢。不就几条手帕吗？值不得谢啊。坐，请坐。
0: 陶谷朝他对面的竹圈椅指了一指，美女又说了一声谢谢，方才落座。
4: 陶谷欲要为美女倒茶，美女慌忙站了起来，给陶谷和自己各倒了一杯。二人一边喝茶，一边闲聊。美女，怎么称呼啊？
0: 啊，俺姓秦，小名若兰。
4: 芳龄几许啊？
0: 亦是七春。
4: 仙居何处啊？
0: 就住在驿馆的后面。
4: 哦，原来说来，咱们还是近邻呢。
0: 小女子能做天使的近邻是小女子的荣幸啊。
4: 美女真会说话。
0: 秦若兰谦谦的一笑说：天使过奖了，天使啊如此妙赞小女子，小女子有一个不请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
4: 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但讲无妨。
0: 天使是上国的翰林，学富五车，
5: 小女子想向您求一幅字，不知道天使给不给小女子这个面子啊？
2: 给给呀，小女子长得如此之美，又如此会说话，莫说呀向本使讨一幅字啊，就是要本使的心肝啊，我也摘给汝。
0: 秦若兰一脸娇态地说，
5: 这可是您说的，小女子不要您的心肝，只要您的字，您能不能这会儿就写一幅给小女子啊？
2: 可以啊，但是有个条件，汝啊得给我研墨。
0: 秦若兰向他抛了一个媚眼，娇嗔说，
5: 这事还用您说吗？
0: 秦若兰研墨的时候，陶谷色眯眯地盯着他，还时不时地说一些挑逗的话。秦若兰虽然没有接腔，但从表情上看来还是很乐意听的。等秦若兰将墨研好，陶谷挥笔而就，字如游蛇，又如龙舞。那条幅的内容是一首词，词名《风光好》，词曰：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一管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娇续断弦，是何年。这哪里是一张条幅，分明是一封求爱信。条幅写毕，陶谷又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遍，色眯眯地瞅着秦若兰。
2: 美女，本使给汝写的这条幅如何呀？
0: 秦若兰回道，
5: 写得好极了。
2: 这可是一首词啊，是为汝写的词，汝可知道它的含义呀？
5: 这……
0: 秦若兰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2: 要不要本使给汝解说一番呢？
5: 啊，不，不用，小女子啊，看得懂。
0: 秦若兰一脸羞涩地说道，
2: 既然看得懂，那我就不用多说了。我……
0: 陶谷一边说一边往秦若兰身边凑，秦若兰笑脸相迎，陶谷左手捉住了她的右手，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左胳膊上，轻轻地抹撒。抹撒了一会儿之后，改换了招，一只手搂住秦若兰的小蛮腰，一只手按住了秦若兰的小腹，按小腹的那只手不断地上移，一直移到秦若兰的丰乳，方才停了下来。
5: 别这样嘛。
0: 秦若兰一边说一边去掰陶谷按在她乳房上的那只手，但并未十分用力。这样一来，陶谷愈发放肆，又改换了招，向更为敏感的地方发展。秦若兰不干了，一边推她一边说，
5: 天使，实话跟你说，小女子的父亲便是这个驿馆的驿吏，驿馆的人全都认识小女子，小女子若是在这里待的时间太久，他们怕是要嚼舌根的，这样一来对您不好，对小女子更不好。您若真的喜欢小女子，您就放小女子走，明日午后您去水上楼开一个房间等我，我一定啊让您如愿。
0: 他这一说，陶谷不好再说什么，便将双手撤回，送秦若兰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
2: 若兰，你可要说话算数啊，我明日午后啊在水上楼等你。
0: 秦若兰说，
5: 您放心吧，小女子啊一定说话算数。
0: 第二天中午，陶谷扒拉了一碗米饭，便急匆匆地去了水上楼，开了一个房间，要了一壶茶，一边喝一边等秦若兰。可是只等到太阳西沉，也不见秦若兰来，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第二天中午，陶谷又是胡乱地吃了点午饭，疾步来到水上楼，又是等到太阳西沉，又是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虽说失望了两次，可他并不绝望，他觉着秦若兰的私处都让他摸，不会有意地不来赴约，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脱不开身。
2: 我明天还是去水上楼等着他，不信他不来。
0: 谁知李景不给他时间，第二天中午，李景在天福宫宴请他，他推了三次都没有推掉。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情 ，ma pensi， 眼泪 ，ma 出自样古亚那玛尼莎 ，ma pensi 样古夸口，还是笨小孩 ，ingawa mimi sim todo mu pensi， 那给你巴豆你那乌苏帕乌姆库布啊，哇库西比干尼亚玛尼莎样古，回到过去，那他卡尼鲁迪西古在牛马。